0: 是国我的护照线，护照线就护照用 W 木的还给你，我社会创什么不可能来的，大部分的居民的那什么不管，就在故事还开始看什么不好，你知道？
1: 人民怎么好？